好了，送你一朵小红花，是谁点的呢？国王要听的啊。还有小小布说小红花加一，后面是摄氏38度，弦子的天空之外。风止一瓶要听周传雄的青花，然后我们再安排一首 M 想听的张杰的天下，四首大家点播的歌曲喽。那么现在已经全部都安排上了，那大家这个点歌每天就是四首的机会，没关系，你说今天没有选上，或者说也许我们的曲库还没有更新，还没有这个大家要听的歌曲没有那么的全面，所以就是陆陆续续都在更新啊，今天没点上，明天还有机会，因为后面我们还有接歌的环节，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都在继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稍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接歌题目喽。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接歌环节啦。今天接的歌是什么嘞？来，我要念歌词了啊，我从头就开始念了啊。从副歌开始念，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题目咯。今天题目就是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哎，这是哪一首歌呢？你首先想一想这是哪首歌，对吧？好，你知道哪首歌就直接开唱就可以咯。好了，同志们，现在把你们接歌的歌唱直接在我们群里面唱出来吧，应该很简单吧，对吧？已经题目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歌词我已经发送到每个群组当中了哦。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好吗？现在就开始接唱喽，到你们喽，话筒麦克已经交给你们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首大家要听的歌曲，这首歌是周传雄的《青花》。

来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大家的接歌情况了，听一听大家这个接的歌是如何的，好吧？那同志们，我还得在群里面提醒各位啊，今天的接歌的这个题目就是于文文的《体面》。主要是这群里啊，一打开，哎呦，50多条，一打开100多条，我得一个个翻这个大家接歌的情况。来吧，先听一下拿铁。嗯，

0: 还有老爱同志，
1: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
0: 唱出了那种无所谓的感觉，有没有？招财又进宝，
1: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尽够前面是从前的我们。
0: 来，橙子，

0: 还有风。
1: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
0: 哎呦，好听哦，胖妞妞老公。
1: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

大家今天唱的都很好听，而且这首歌曲应该就是非常熟悉了啊，然后也很朗朗上口啊。今天我们的接歌环节就是于文文的《体面》。还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在继续，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就是共同来说一说旅行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你最近又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那我们在评论区会抽选出六位幸运听众，分别送出的是哈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100元代金券，以及星展养仓健身我们提供的健身券，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单人唱完票。选出六位幸运听众，所以大家的这个中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评论区我们会抽选出六位。当然呢，你说这个有哪个微信都可以啊，你说有这个微信有那个微信，只要是我的微信账号都可以，因为我都是已经发到了朋友圈当中，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稍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听众的名字 ID 哦。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好跟我要说的事儿也息息相关。那么你如果最近有旅行计划，你说我想准备出去走一走，不知道去哪儿，那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或者说我们总想带着父母去看世界，但是一直呢自己也没有什么时间，那他们自己出去呢你又不放心，那不妨把他们交给我们吧。10月25号，我们会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你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带着他们或者让他们自己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里与旧时光漫步，那再一起乘船横渡内海湾。此行的高光处呢，就来到了潮州古城，漫步一下牌坊街，走一走广济桥，去到开元寺，还有韩文公祠。那我们感受到了千年的文脉。同样呢，在旅程当中啊，我们还有美食和住宿，不会给大家将就的啊，因为尤其是父母出行，吃喝住行我们全都安排好，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开心，睡得也舒心啊。而且如果说父母去的话呢，我们还有莺歌舞，对吧，潮汕地区的特有的，包括潮剧品茶等等一些特色体验。哎，每个人我们再送生蚝半打。10月25号，准备好时间一起出发。我们这次听众专享价补贴之后是每个人4299，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就是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行程安排。那如果你找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号，来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或者你说我想了解一下潮汕的行程安排都可以。好了，8:32，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在进行当中哦。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汕头

0: 1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含韵和孟慧圆的《不散》，时间指向了8:43。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给大家分享就是你旅行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同样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那我们也是在评论区抽选了6位幸运听众，分别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100元代金券，还有这个星展养舱为我们提供的健身体验券，同样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唱完票啊，已经选出幸运听众发到了，就每个人我都发私信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奖的雪飞 Mr. 小磊，还有美疯子 Better Man 啊，同样没有回复我的也是抓紧时间啊，6位幸运听众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好吗？还看到了谁了？还有谁？因为我发的信息也比较多，那大家也是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给我，好吧？都是公开透明的，在评论区抽奖。如果说今天你说我没有中过奖，那不妨明天的互动话题在评论区，也是等待着各位。每一个账号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啊，最好配配图，让我们也能看到，好吗？没有添加到我们互动账号的可以抓紧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4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好吧？那同样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乐商城吧。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天美健的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因为换季嘛，大家都会说不管是孩子啊老人，尤其免疫力一低容易生病感冒过敏反反复复，对吧？感觉年轻人就没有精神，特别的累，特别疲乏，马上又到重阳节了，那这个是送给长辈送给爸妈，对吧？给他们一份实实在在的身体养护，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说日常保养起来，对于自己整个的免疫力它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你像牛初乳就是牛的第一口母乳，那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的这款多维蛋白粉，它是每100克就含有3000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它比普通的牛奶营养要高几十倍，一盒有20袋独立包装的啊，所以就是带着上班啊，对吧？上学给它冲好了都可以，一盒129，推荐大家下单直接3盒装，3盒只需要369，能喝2个月。而且这个天美健也是牛初乳产品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最早就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到了活性的初乳素，所以它是拥有独家的冻干技术，保持活性不破坏不流失。但是这个蛋白粉啊，大家如果说冲的话，你可以当做这个早餐去喝，或者说配牛奶配豆浆放在酸奶里面都是可以的，每天喝一包就可以了。40度左右，不要用太烫的水，不然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40度左右的水给它泡开就可以了啊。那么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呢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进入到群组当中点击链接也可以。好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出的是来自许光汉的《淡季动物园》。

0: 在寂寞的淡季。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听的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 Love is Dangerous。 9:10，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啊。我们第三个时段已经开启了，悄然开启，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尤其早高峰的时候一直在送礼物，一直在跟大家互动啊，所以就是彼此陪伴时间是很快的，尤其你堵在路上的时候跟着我们互动，哎，堵着堵着你也没有觉得很堵，到工作岗位了。来一杯咖啡，或者沏杯茶，或者你自己泡一点自己喜欢的一些养生茶啊，开启我们全新一天的工作。也祝各位今天我们工作顺利喽！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可以抓进来搜索一下“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好了，9:2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最会过日子的年轻人呢，也开始让陌生网友审批花钱了，怎么回事呢？你看换季时节，衣柜总会迎来新一轮的扩容危机啊。那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条就是网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看上了一条裤，但是在脑海里想好了一整套的 OOTD， 配上刚买的新毛衣，应该会成为秋冬衣橱里的常驻单品。不过呢，搬家时整理衣物的经历，哎，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购买欲有多旺盛。那天之后，他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就是不再冲动消费。那么就像在夜跑时遇上烧烤，规则呢遇上购物车时，也往往就变得很脆弱了。就在这条裤即将被加入后悔清单前，他就想起了最近年轻人当中流行的购物审批小程序。哎，这个购物审批小程序呢，就是你把想买的东西发布到广场，写下商品价格、购买理由，还有以及替代方案啊，再由陌生网友帮忙审批。你看他最近就写到了，最近沉迷在手账了，已经买了一些本子了，但是马上有很多店又要上新品，克制一点，买50块钱左右，主要是买了会开心，情绪会好。那替代方案就是简单粗暴，不买。然后他就把这个方案就直接发到广场了，有的驳回理由呢让他忍俊不禁，什么呢？就是手账儿表示可以，但是呢我刚刚发的这买本子的申请被驳回了，所以呢我也要驳回一下你的。选择通过的人呢也很心慈手软，说同意我买的人说啊，他说如果真的只买50块钱那就同意。有些通过意见呢也是带着一点对他的一个不相信啊，这份申请的驳回方以7-8惜败，最后他还是买了手账本，但是呢控制在了20元以内啊。他说没有后悔，因为收到新账本就真的开心啊，而且确实比预期花的少，也算是一种克制的结果。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去用呢？或者说你嫌麻烦，哎呀，我还要发布。但我觉得这个小程序啊，目前是已经上线2个月了。还有一条申请比较印象深刻啊，是一个女孩说的，她说想花1亿元购买一点可爱。他在申请中写到了今天不太可爱，想向群里的女孩购买一点可爱。评论区的大家呢就认真的驳回他，说不准买，因为你本来就很可爱。或许呢购物审批小程序无法改变消费的本质，其实但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就是在立即购买和再想想的十字路口，总有一群陌生人化身理智的信号灯，他们拦不住踩油门的脚，但是呢至少能为钱包亮起黄灯，也能给情绪开个绿灯。

Hello. Bring it back, y'all.

0: 流星划过天际说谜。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9:37，我们最后一趴的乐商城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天美健的一个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因为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换季了，有的时候容易生病啊，感冒过敏反反复复，尤其是老人孩子特别明显啊，包括年轻人，对吧，这很没精神很累啊，你看又赶上快过节了，重阳节，对吧，你说买给这个爸妈呀，买给自己的这个长辈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这是比什么都贴心嘛，实实在在的身体养护，对于孩子来说每天可以补充一下营养，让他的免疫力能够提高一些。那我们今天的核心营养就是免疫球蛋白，每百克的牛初乳蛋白粉它是含3000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营养高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的，一盒129，推荐大家三盒直接下单，咱们到手价只需要369，到手三盒能喝2个月，每天喝一包。最重要就是大家不要用就是太高的这个温度水去泡它，40左右就可以了，40度左右，不然它太高的温度会破坏它的一个营养成分。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大家添加到账号为朋友，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直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喽。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点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2: 嗨，我是雅婷。
1: 哎，昨天一场大雨呢，让这个秋季呢越来越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
2: 我们看到啊，其实昨天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雨还是非常的大的。晚上你有没有被吵醒啊？
1: 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啊，尤其是像这种干燥的天气啊，下一场雨会感觉湿润一些。
2: 我看到其实今天的天气的话，也是有一点微凉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0度，相对湿度啊是30%到90%啊，也是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啊。
1: 没错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两天也是多雨的啊。上午也是能见度较差，所以说呢，出行路上一定要小心，道路湿滑，小心行车安全。

0: 来自朴树的《在木星》，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我们总想带着父母去看世界，可父母总是说啊，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年轻时候也是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啊。
1: 没错啊。
0: 那这个秋天呢，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与主持人李恒一起啊，也就是我啊，开启一场潮汕深海的三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了解相关详情。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走进了潮汕头的小公园，在老七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年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您定格美好的瞬间，行程呢延伸至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之路，一路的去慢慢的收藏。潮州古城镇更是此次的一个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夜幕降临呢，广济桥的光影秀与一江两岸的灯光璀璨一起来上演啊！古城接驳车，免去您的奔波的一个疲劳。确实是我们的这回的路线呢，非常的丰富啊。
1: 然后我们看在旅途当中呢，当然了，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美食与住宿同样毫不将就啊，全程是韩餐的特别升级，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升级了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啊，让大家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啊。
0: 没错啊，我们这回价格呢也是非常划算，4299元一人，听众的专享价格，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
1: 山海
0: 扫码报名吧。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点四十二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林清轩的山茶花抗肽啊抗皱的一个微珠的精华水。我们今天呢是120ml ，79块钱的价格啊。那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护肤的环节，雅婷，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一个环节呢？
1: 我觉得是这个干吧，因为特别干，所以一定要这个保湿做到位了。然后保湿的话，现在像传统的，像我们以前可能都是抹面霜、抹面霜、抹面霜，但是近两年发现好像不太管用，它渗透不进去。
0: 是的啊，我们一般护肤的时候就是先洗脸、洁面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拍这个爽肤水，然后再拍这个乳液或者是霜啊。但是这个第一层就是接触到我们脸部的护肤品啊，就是水其实是挺重要的。如果水选不好的话，这个皮肤容易敏感、泛红，水的质地呢不够轻薄，然后呢就会干嘛？就会闷痘啊，就会很闷。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比如说今天的这款呢，就是一款非常轻薄的。那推荐的这款呢是山茶花的，抗皱的肽的一个微珠精华水啊，是水油同补的 SPA 级的一个精华水，能把皮肤里的这个年轻的蛋白焕活起来，让脸啊蓬弹紧致。同时呢，也用了这个微流的控旋的一个锁鲜的一个技术啊，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啊，一抹就化开。这种方式呢，其实更好吸收啊。如果它更好吸收的话，我们在下一步的就是抹乳液或者抹霜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更好的去把脸部的水分锁在脸上。
1: 我觉得吸收真的很重要，不然你抹再多的这个护肤品好像都是在浪费时间啊。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钱了，那今天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块钱。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
0: 没错啊，我们这回呢这个抗皱的精华水呢还会有加入到麦角硫因这样一个特殊精华啊，那双重的抗氧提亮。
1: 是的，
0: 这个其实经常关注护肤品的大家都知道啊，
1: 抗氧很重要。
0: 对，抗氧化很重要啊，再加上这个仿生皮脂的一个渗透技术啊，一边补水补油一边修护屏障。所以说呢，在我们护肤的过程中啊，不仅保湿可以，还可以达到一个
1: 紧致透亮
0: 一个啊，紧致透亮的一个作用啊。
1: 没错，
0: 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我们今天的120毫升的大正装，79块钱的价格非常划算，抓紧这个机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陈德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2: 嗨，我是雅婷。
1: 听到歌曲是来自王啸坤的 Wake Up。
2: 是的
1: 啊，醒醒啊，不知道现在还有人没有醒吗？已经是11点钟，
2: 快中午啦，可以想一想要中午吃什么了。
1: 没错啊，这个大家班味还是挺重的啊，尤其是在经过这个长假之后啊，还要经过这个调休，所以说呢赶紧要调整一下状态啊，进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了。
2: 没错、
1: 啊、那在闲暇之余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听到锁定在我们的频率，然后放松一下。
2: 嗯，
1: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书君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0: 7: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最近呢，这个机器人的价格战快要打不动了啊。什么意思呢？不到10000块钱就可以买台双足人形的机器人。我记得之前机器人在大火的时候啊，说那一个人形机器人你猜有多少钱？将近要20多万块钱。
1: 我看过一次是99万啊，那可能是当时我看的那个，它那款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啊。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这个万元的门槛好像已经被击穿了。我们看到松岩动力的小布米2026年官方的售价为9998元啊，就是10000以下了，做到这样的，首次将双足人形的机器人拉至万元以内啊，非常不容易啊。此次我们的宇树双足人形机器人R1在2026年，将售价从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并在一周之后呢，登顶了京东平台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榜榜首啊。
0: 是的，不到10000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多是运动的一个演示平台，能走能跳能简单的互动啊。工业级要求是连续稳定运行，精准度达到毫米级，负载和这个防护等级
1: 都非常高，
0: 高很多啊。那其实呢，人形机器人这一轮降价呢，一半是靠供应链的一个成熟，一半靠厂商自己贴钱去抢市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看到就机器人刚刚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啊，刚开始是市场在验证，然后呢在开发在发展，所以说呢需要市场的一定的一个培养的时间，然后呢等成本的供应链下来了以后啊，
1: 是的，
0: 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可能真正的才会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普通人的家庭里，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先听好音乐，稍后来继续聊。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

0: 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连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来自范玮琪的经典音乐一比一啊，11:5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想起范玮琪就想起来黑人啊，那前段时间这个好像也住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

0: 新的一个旅行资讯啊，我们总想看着带着父母去看世界，可父母说哪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年轻时啊，也是喜欢到处去走走。年纪大的时候啊，其实想去一些就是强度不是那么高的旅行地点，比如说像潮汕。我们这一次呢是开启了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啊，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而且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升级了这个美食与住宿啊，全程含餐，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
1: 没错，
0: 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一定让孩子或者是家
1: 长
0: 或者是父母啊，享受一趟就是真正的美食与美景的体验啊。
1: 没错，
0: 10月25号出发，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4299元一人是我们的听众专享价格。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同时呢，我们进入到乐商城的时间啊，我们乐商城今天也是有秒杀的，今天的秒杀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心动啊。那今天呢，如果说
1: 其实一到秋冬啊，就是说到这个乐商城，就不得不跟大家去聊到了这个秋冬，我们脸上的干纹细纹啊就会悄悄的冒出来啊。这个猛拍这个爽肤水，其实就是当时感觉你脸上是一瞬间是润了，但是过一会儿感觉又被打回原形了。现在其实说实话，要换成精华油其实也会担心涂到脸上稍微有一些，你像不同的肤质它可能不一样，有的脸它是吸收的，有的脸部它可能抹完油的话更糊的红，非常难受啊，时间长了还容易出闭口啊、闷痘痘，所以
0: 是的啊。我们其实在拍爽肤水的时候，大多数爽肤水有一个保湿的作用啊。我们今天这款呢，来自林清轩的这个山茶花抗皱的一个太微珠的一个精华水呢，首先呢，我们会里边含有麦角硫因，大家如果说了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从而达到一个抗衰抗老的一个作用啊。现在价格也非常划算，120ml ，79块钱的价格。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啊。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啊，魏如萱啊带来的，还有 Nice Day。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节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其实我们这两年对这个机器人的关注还是挺多的，
2: 没错哈，大家都希望这个，大家都希望机器人能渗透到我们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各个行业啊，来帮我这个各个领域来帮助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这个希望机器人能承担家务和教养孩子这一块，能让我们家庭的家长解脱出来。
1: 其实啊，现在这个机器人去就是教育孩子这个事情啊，很多家庭已经开始正在做
2: 了
1: 啊，就是他我不一定是物理性的一个教育啊，比如说不是，比如说就是，他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像 AI 呢陪伴孩子的这个情况呢也越来越多了啊，你包括现在很多孩子就是跟 AI 已经交上朋友了，
2: 豆包是吧？
1: 啊，你像孩子有一些不。

0: 的问题啊，也会问 AI，然后呢有心情不好的东一些一些情况呢也会靠 AI 来去开导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刚刚说的雅丁说的那种家务型的 AI 确实是还蛮实用的，
1: 比较难哈，其实
0: 但是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博主的测评，就家里会有四五个机器人，有机器人狗出去买菜，还有很多机器人在家里炒菜，就是每一个机器人可能只能在一个领域，那未来也是希望期待着能有全能性的这种机器人能出现哈。
0: 是的啊，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跟 AI 的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躯壳或者是一个机械的工作的一个物件啊，有时候呢它可能如果说它更像人，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上更能提供就人性化的帮助的话，那他们的发展呢会越来越快。那根据我们这个刚刚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这个价格开始慢慢下降了，那说明啊市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那供应链越来越成熟，机器人的价格也会被打下来啊。
1: 没错啊，其实降本的空间也是在收窄，就是很多这个业内人士也表示，其实通用件其实已经拼完了，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做的这一部分啊，就可以量产的这一部分，其实已经做到相对来说比较极限了，所以短期很难再有大幅度的降价，就是说好啃的啃骨头已经啃完了。所以在很多这个人来看来，真正的难题其实集中在这个灵巧手，比如说像这个六维力传感器，还有高端的 AI 的推理的芯片啊。
0: 据说太复杂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就是还是那句问题就是 AI,
1: 灵活性，
0: 灵活性啊！但是现在呢，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脑市场啊，电子市场这个配件，包括内存呢，
1: 都在涨价，
0: 都在涨价啊。那可能它再降啊，还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是，你知道，其实买机器人的大多数人，你知道是哪一类人吗？
1: 电子爱好者。
0: 电子爱好者。电子数码博主这类的啊，或者是一些啊多一些直播主 UP 主等等等等啊，可以靠机器人来去搞一些节目效果，
1: 尝新一下，
0: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演艺的活动，演艺活动现在这个机器人其实租赁活市场还蛮火的，
1: 没错
0: 啊，十分钟要上千块。
1: 但是它引流效果也是非常的这个炸裂啊！我看到很多商场，它的门口摆有一溜机器人去做一些这个开业的活动，或者是吸引人的一个活动，还真的是还挺受欢迎的。
0: 你别说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出场啊，成为了一个高标准商演的一个高标准商演的一个符号啊！你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演一个大型晚会啊，也会搞一个机器人过来啊。如果这个出场费还是蛮贵的，十分钟5000块、6000块的出场费。比一个就是商演的一个演员有时候还高一些，
1: 这个还真挺不错，每家可以试合啊，
0: 改天自己买一个然后租出去。
1: 是的，
2: 将故事再重现，你一下最后痛点。

0: 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送给大家。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哈、啊，
1: 太吓人了。
0: 12: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讲诚信啊，就如我们的这个乐商城一样，乐商城卖的东西啊确实很好，我们今天推荐的也是非常好的。那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觉皮肤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的护肤三步骤：洁面，然后水和乳啊或者霜啊，一样都不能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挑一个适合自己肌肤的。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林君仙的山楂花抗皱肽的微珠精华水啊，4800个小微珠啊，这个在脸上去爆开之后呢，更好去吸收，更好去渗透啊。120ml 的一个容量啊，79块钱的价格很划算。其实到秋冬季节，脸上的这些因为干燥产生的皮肤问题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们的护肤呢每个步骤啊都是叫精细的啊。
1: 没错哈，你看我们这一款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成分也特别的干净啊，7大无添加，不管是敏感肌还是大干皮，还有特别怕闷痘的混油皮，日常的抗初老还有换季护肤其实都非常的适配啊。就算现在很多朋友就出现了熬大夜的情况啊，第二天脸也是，你涂完以后脸也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啊，那种水当当的发光肌是自带高光一样的。那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正装是100毫升，120毫升呢平时搞活动还要100多块啊，今天专属的福利价格只需要79块钱一瓶搞定我们的秋冬补水锁水还有修护抗皱啊，想要秋冬稳住好肤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专属福利。
0: 是的啊，我们今天还另外准备了一个面膜，来一个组合福利啊，里面包含一片的高端的水油双舱的提拉面膜紧致下颌线啊，还有一片的泛醇的面膜主打舒缓修复啊。在秋季的时候，这个主打舒缓修复的这个面膜呢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刚需了啊。因为秋季的皮肤问题总会出现啊，6片二裂酵母的面膜，还有这个专攻抗皱啊、淡纹、提亮暗沉、抚平干燥的细纹，还有6片的沁润面膜，深层补水锁水，改善肌肤的一些干燥、一些粗糙的一些问题啊。
1: 没错哈，
0: 4种搭配呢，一共19片面膜，都到手呢只需要69块钱。那今天可以两个组合起来啊，一个79块钱的水啊，非常划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6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面膜组合啊。那平时搞活动呢，我们这两个东西都要100块钱朝上，但是今天呢非常划算啊，属于说我们的秒杀价格。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萧亚轩的 You Make Me Wanna。

来自三一零的爆米花的味道，是2: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书记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我们这一次呢10月25号到10月30号6天的时间会有一个潮汕的三岛联游梦幻之旅啊，那微信搜索我们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啊，入园价格非常划算，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而且全程也是特别升级了，升级了这个美味的餐食，还会有这个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啊。抓紧住机会，可以在趁着重阳节的时候啊，带着父母或者是给父母报一个名啊，出去看一看，吃美食，享美景。

0: 宜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5点，欢迎您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了。那伴随着愉悦的歌声呢，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上空，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用心来聆听音乐，来感受音乐的旋律，同时呢来聆听一段段熟悉音乐的同时，给我们的心情来加加油，为我们的心情来增添一份轻松与快乐吧。

来自林宇春的一首歌曲《银河中的星星》送给大家。那此时此刻我们就在旋律中遨游哈，我们一同来感受音符跳跃所带来的那种无尽的快乐。所以呢，一首歌也是一段情，因为我们的情绪在歌词里可以找到一个归宿。我想沉浸在夜夜的海洋当中，烦恼都能够随风而去，那只留下宁静的海浪声，这个海浪声就是音符跳动的声音。

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送给大家。我想老歌重温，回忆翻涌，可以说是时光最美的馈赠了。那每一首歌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可以带我们穿梭不同的时空。那一首歌一段情，我们的情绪里也在歌词当中能够找到一份归宿。一首经典的旋律，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从前，重温那一段段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0: 丰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感谢各位连续的收听。伴随着音乐呢，我们也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坏车占道，秦滨高速南港入口内广场驶往秦皇岛方向匝道上，一辆货车出现了故障，占用一条车道。那这一路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那受坏车影响呢，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是处于封闭状态。另外，因为设备故障，荣乌高速新口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正常使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ty，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动感的节拍呢，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之旅继续一路前行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来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也跟随着动感的节拍一起来轻轻摆动一下我们的身体，来缓解一下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劳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不止好音乐，好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要为您推荐。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我们总想带父母去看看世界，可是呢，父母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还记得吗？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那在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与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来了解详情吧。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七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鹿炮台，读懂百载商埠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马伦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坐上苏峰山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的瞬间。这次行程呢，更延伸至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影秀与一江两岸灯光盛宴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去您的奔波辛劳。在旅程当中，美食与住宿同样毫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滨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赠仙毫每人半打。10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每人仅需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吧，或者您可以拨打1921228696619212286966电话报名。山海相拥，回味无穷，我们10月见。

0: 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呢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西南风3级转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渤海西部海面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阵风7级，轻浪转中浪。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似乎都找到了归处。动感的节拍给你送去一份轻松吧。北京时间的16:39了，也要马上迎来下班的时间了，希望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尽情的去释放自己的心情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5了。那最后的旋律送给大家，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缓解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给您送去一份轻松，给您带去一份快乐。我是陈峰，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明天下午的15:00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rty， 陈峰再次邀您共赏音乐。明天见喽。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昨天下雨，今天晴，不要堵车行不行？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哎，俊明，你会不会报菜名啊？
1: 哎，这个我特别擅长啊，您听好了。
0: 好嘞，
1: 我请您吃蒸羊羔。
0: 哎，没了，
1: 我饭量小，就只能吃一个菜。
0: 你这数量也不够，而且也不是雅称呀、
1: 那能有什么雅称啊？那你蛋炒饭能有什么雅称啊？
0: 那蛋炒饭当然有了，蛋炒饭叫做菩提玉斋。
1: 哇，真雅呀、那什么，我不相信臭豆腐也能有雅称。
0: 臭豆腐也有，叫做清芳，
1: 还挺好听。那黄花菜呢？
0: 黄花菜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忘忧草。
1: 那咱们最近经常吃的大螃蟹，它叫什么呀？
0: 叫做大横行界式。
1: 哇，听着真雅呀。
0: 哎，
1: 雅到我们都快忘了给大家播报路况了。
0: 那赶快播报吧，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情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出现了车多缓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了5到6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相对湿度31%到75%。听大家的孙冉说，这两天算是晴天啊，不过你会发现这个风还是比较凉的，一定要及时的增加衣物了。那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各位
1: 下班快乐。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听到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时间来到了17:15了，我们先来到非常喜欢的晚高峰点名时间了，快来电波当中续火花吧！来看一看此刻有哪些朋友已经下班走在我们的回家路上了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吧。在本周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同样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来自于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福利，我们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
1: 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本周呢会送出无糖的萨琪玛礼盒，早餐代餐啊，控糖加餐啊，都是好搭档。那阿尔发呢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的。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在哪里呢？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啊。一号群的沙发依然是被爱新觉罗抢到，后面呢是迷惑的小虫子、 Mr. Kevin、 乐乐、三只鲸鱼 girl， 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王豆豆龙、冬日的焰火、五月昊天、小小蟹和孟非的小小梦。哎，不是小小飞吗？
0: 我明天接小小飞。
1: 好，今天是小小梦上线啊，明天才是小小飞。好，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接龙情况。二号群的接龙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吉米抢到二号群的沙发，然后呢就是逐渐藏优质在远方 LY 贪吃者马福地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的到来呀。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来到三号群当中了。今天三号群沙发依旧是被安吉抢到，恭喜。另外的高宇翔、米勒，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杨 G， 一天到晚吃不胖，天高海阔，还有我们的马雷鹏和天蝎座都来了，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各位。那稍后呢，我们会在三个群当中一起开启抢大咒跟抢压咒，大家也不要错过哟。

0: 好的，我们截肢了啊，来看一下三号群。目前呢，天蝎座后面的是强哥，强哥，强哥，后面的是孟非的大咒火车发车了。哎，今天这个车上的人有点少，哎，孟非你今天生意不太好，有点冷清，快来快来！我话音刚落啊，就有一堆人来给孟非站台了。那刚刚的孟非这个大咒的火车上有谁呢？来看到有金明，还有丢了心的摩羯，还有老卡来打卡，另外呢还有马小跳、文聪、文聪都来了，看来人也不太少啊。所以呢，三号群间的大咒就被文聪文聪抢到，三号群的大咒就被木木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被文聪文聪抢到啊！恭喜木木抢到了压哨的大咒，
1: 恭喜恭喜！
0: 嗯，来看一下三号群呢，刚刚的贪吃蛇马福弟以及孟非说恭喜孟非，大咒是孟非的，哇哦，你不要做梦了，因为后面还有火星有水啊，所以二号群间的大咒就被火星有水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孟非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号群啊，
1: 好的，
0: 刚刚小小梦后面呢是来日方长以及我来的小小俊，所以三号群我无心插柳抢到了压咒，我后面还有一位嘟嘟姐抢到大咒，我们要恭喜我们两个人了。
1: 好的，恭喜恭喜！另外刚刚看到云淡风轻也来了。

0: 那明天记得继续我们来大咒抢夺战哦。
1: 好了，
0: 同样呢也要提醒各位，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 Roy 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啊。那我们的答题小程序马上就会发出，答对问题就机会拿走今天的奖品，来自于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

一首《摇起来》，我们来猜一猜这位演唱者的名字吧。大家其实非常熟悉，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视剧和电影。马上俊敏将会向你描述一些他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呢？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大礼盒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舞者，人称小蛙哥，在92年出演了《少年五虎》正式出道，在95年发行首张专辑，被获得了“小太阳”的称号。在99年转向内地影视赛道，2005年凭借《逆水寒》顾七招一个角色收获了首批内地粉丝，在2012年凭借《一触即发》成为首位获得国家级电视奖的港台演员，2015年主演的《何以笙箫默》成为国民度大为提升的转折点，2023年发行专辑《零》，并且举办了巡演，2025年特邀主演古装传奇剧《藏海传》播出，和秦岚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义武之城》在浙江卫视播出，饰演事业心有成却是心存遗憾的都市精英冯瑞，2026年主演《蜜语记》，特邀出演了《年会不能停二》，深耕影视歌多期领域。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我们的华语影视男演员和流行乐的歌手舞者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专爱1005就可以加入到节目群当中。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正式发出，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2: 要起来，我就无需等到花开。要起来，全世界要起来，我要我要我俩开怀。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34啊，来共同为大家播发一条我们最近非常合适的旅游出行线路了。想一想啊，我们总是想要带着父母去看世界，可他们却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是你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呢？这个秋天把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和主持人立恒一块儿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吧。10月25号正式出发，这一次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0: 而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那在旅程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馆海边度假酒店，让你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每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我们共同来开启刚刚的宣布抽奖结果时间了。猜到的这样一位男歌手、男演员钟汉良，小蛙哥，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啊，我们看到一共是有17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2位，分别是小熊猫喝酸奶和 Love 心2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吧，在本周五的下午6:00到6:15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的，乐商城有什么样的好物呢？我们先帮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有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120毫升的一瓶正装，在今天的价格只要79块钱。这个林清轩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本身就是主打啊，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很美丽的。
1: 那我们说到呢，一到秋冬呢，脸上的干纹细纹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是不是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啊，当下是水水润润的，但是没过一会儿啊就被打回原形了，依旧是非常的干。那换成精华油呢，涂在脸上不容易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非常容易闷出来闭口和闷出来痘痘。那所以说在秋冬护肤呢，水油同补啊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来自于林清轩的精华水呢，它就是水溶同补的 SPA 级的精华水了，它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当中的年轻蛋白焕活起来，让脸呢是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这样的一个技术，把山茶花油是包在4300克的小金珠里啊，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钱，我们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
0: 嗯，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下单抢购了。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54啊，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呢，其实都藏着一件小小的迟迟不敢迈出的第一步的事情，可能呢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一次真诚的告白，一次果断的改变啊。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等待万事俱备，等待自己做好准备，可是呢偏偏一拖就是很久。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哪一件事儿是你一直很想做却迟迟不敢行动的呢？
1: 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体验都可以在节目群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啊。那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大家要随时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北京时间18:08，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话题互动环节吧，来聊聊啊，哪一件事儿是你一直很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一号群的爱新觉罗说了，极限运动挺佩服人家的，我可不敢。我也不太敢，我觉得极限运动对我来讲，除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儿，我还没有那么大的体力
0: 哦。我之前刷到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博主，他们会去专门分享一些极限运动，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在刷到有一个猴耳天坑，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于那种大秋千啊，没有说多极限运动，但是拍照非常出片，非常酷，非常炫。
1: 是是
0: 然后另外对，还有这个博主去分享这个菲拉达，刚刚在那个三号群当中，如果今天星期八他也分享到了，就这个菲拉达可能有一些人不太了解，他会分几种，比如说有那种什么悬空的那种什么钢索的桥，在这个悬崖边上，就山崖上，还有那种我觉得很可怕的是那种通天梯，你就想象一下吧，真的感觉你是从地上爬到天空了一样。
1: 我想了一下这个场景啊，我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我适合给孟非加油，孟非上菲拉达，我在下面拿着花等孟非下来给他加油。
0: 咱们俩现在第一步啊是

0: 先看博主爸爸。
1: 对，我们先看看人家。
0: 对，
1: 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那些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太敢做的事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的，今天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商品呢？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120毫升的大正装，价格只要79块钱，连100都不到哦。
1: 我们说一到秋冬，很多人的脸上干纹细纹就会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啊，当下是水水润润的，可是呢没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了，非常干。那换成精华油呢，涂在脸上不吸收，闷的还难受，时间长了非常容易闷出来闭口啊和痘痘啊等等。所以说在这样的季节，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林清轩的精华水啊，它就是水油同补的 SPA 级的精华水，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当中的年轻淡蛋白焕活起来，让脸是蓬弹紧致的。而且用了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是包在4300克的小金珠当中，一抹就化开了，一点都不油腻，特别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钱，我们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
0: 所以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的是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聊一聊哪一件事儿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来分享给我们吧。
1: 我们看到三号群大王叫我来巡山啊，他说一直想裸辞来着，想换一座城市重新生活，却一直不太敢。我觉得裸辞换城市这件事儿啊，就需要非常大的魄力。经常会有人经历过一些人生的变迁，才会下这样。

0: 哦，可能是因为一些美景治愈了自己，或者是跟一些事情和解了，他又回来继续当律师了。
1: 这样，我觉得啊，像他们这样的工作，可以你先上半年，
0: 嗯，
1: 然后赚半年钱，然后再玩半年。花完钱了呢，再继续回来，再继续上半年，
0: 啊，好像也是行哈。
1: 对，感觉非常合适啊。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哎呀，这个小饼说，想勇敢的跟喜欢很久的人表白，怕被拒绝，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我觉得吧，你一定要试一试，
0: 嗯，
1: 因为你肯定在心目当中对他是有所爱慕的，才会想要去表白。
0: 是，
1: 那你如果不试，你肯定是得不到的。如果试了，那还有一半的可能能得到，这样怎么算都不太亏嘛。
0: 对，其实你看很多的影视综艺当中啊，包括一些这个真实发生的老一辈的故事，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不敢说，
1: 哎，
0: 然后两个人错过了。
1: 嗯，对，所以千万不要让这种不长嘴的桥段出现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啊。
0: 嗯，是的。
1: 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一件事儿是你一直想做却迟迟不敢做的事情，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适合出行的旅行线路。我们总是想带父母去看世界，可他们却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吧。可你还记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吗？所以说啊，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和主持人立恒一块儿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吧。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摆在上部的岁月。随后登临妈玉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盗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0: 那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两碗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达。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时间来到了19:08了，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聊吧，哪一件事儿啊是你一直很想做但是迟迟不太敢做的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快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我们看到三分白分享，哎呀，他说我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旅行。现在人啊可能是经常人和人打交道，太多的沟通就内耗了，所以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在新年假的时候不仅去远方，还要去一个没有人甚至没有信号的地方去旅行。
0: 对，甚至啊现在很多人选择什么呢，不要旅游搭子了，就自己一个人出去玩。
1: 对的对的，之前的身边有个小伙伴啊，他的年假选择了去阿里这样的无人区，当中呢会有3天完全没有信号，他就为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当然他们是团队行动，应该是很安全的，
0: 是有领队的应该是。
1: 对，同时呢他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没有带在身上，因为没有信号带了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好像回归到了20多年前那种还没有手机的年代啊，就是不会

0: 需要一直保持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不会需要确保所有人都能找到你，这种给自己的心灵来一个深度的放松。
1: 真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需要这种，比如说很多人啊，上班的话，需要这个二十四小时什么这个保持什么电话畅通，哪怕是放假了，你休假了，都需要这个绷着一根弦啊，万一手机响了，万一突然间找你了，或者呢，哪怕说你不是说单位公司找你有事情，家里面人有时候也会打电话找你，所以说你很难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是彻底不需要把这个心思放在手机上，需要有人跟你联系的。那你刚好说你出去玩有这种什么没有信号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啊。
0: 我有一个新的决定，我下次千年下的时候把手机交给孟非保管，
1: 好，
0: 所有找我干的活孟非都替我干了
1: 啊。那不行，我回来我就给你去换成几克的黄金还给我自己。
0: 好的，同样的也想问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哪件事是你一直想做却迟迟不敢做的事情，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今天的主推产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太微精华水。那一

0: 20毫升的正装79块钱到手。
1: 我们说一到秋冬的脸上的干纹细纹啊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啊当下是水水润润的，可是呢没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了。那你换成精华油呢涂在脸上又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非常容易闷出闭口啊，闷出痘痘。所以说呢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那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林清轩的精华水呢，它是水油同补的 SPARGE 的清精华水了，它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当中的年轻蛋白换回起来，让脸是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楂花油包在4300克的小金珠当中啊，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好吸收。今天到手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钱的，今天只要79块钱。
0: 嗯，那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能先看到啦。好的，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适合在最近出行的旅行线路。我们总是想带父母去看世界，可是父母总说啊，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吧。可你还记得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吧，和主持人立恒一块儿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0: 那同样呢，本次行程当中的美食和住宿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让你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蚝、美人半达。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 不止好音乐。

0: 件事儿是你一直很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啦。
1: 哎，自然醒说，哎呀，想去拔牙补牙但是一直没去。我觉得这个补牙不能拖呀，朋友们，你把小毛病拖成了大毛病，万一还要最后进行到这个根管治疗，那就不好啦。所以一定要早一点把牙齿的健康注意起来。
0: 还真的是，我后面有一个左后方有一颗智齿啊，它是长出来的智齿。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应该拔的，因为之前去看牙医的时候，他说这颗牙我其实是用不到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不敢拔。
1: 这个拔智齿的经验，你问我，我跟你说啊，我全口四颗智齿。
0: 拔
1: 已经拔了三颗了，
0: 哇哦，
1: 还只剩下一颗独苗了。
0: 这个是不是也得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免疫力啊，或者是什么会不会肿啊？比如说最近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需要上节目啊，需要有活动的时候，就避开吧，对吧？
1: 是的，就是我觉得肿还好，关键就是你拔完智齿那两三天，可能说话是不太清楚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0: 对。

0: 戏的时候，有位朋友没有提前告知他就已经来到了横店，说那个我来探你的班，但是他刚好呢是有这种大戏在的，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这个照顾这位朋友，然后就跟这个朋友好好的解释了一番，让这朋友自己在横店附近玩一玩。然后这个朋友走了之后，还给他发这个消息说，哎呀太可惜了，专门来横店找你还没有去看到你。然后他说别别别，你不要道德绑架我。
1: 对的，我觉得这个朋友也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你去探人家班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演员拍戏是很忙的，
0: 是的，
1: 先沟通一下啊。那如果要是实在看不到的话，在旁边偷偷的看一眼支持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说你看成年人这个勇于拒绝别人，包括一些不要自己内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
1: 那这样吧，勇于拒绝，迈出一小步，大胆的事情咱们从此时此刻就开始做、我们今天拒绝下班，我们今天不下班、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要下班。
1: 那好吧，我勇于拒绝，你还是不好意思拒绝。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同样的我们也想问一下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5到6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相对湿度31%到75%。提醒大家呢，最近天气转凉，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啦。
1: 好的，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

0: 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那同样呢，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1: 我是孟非，
0: 我们
1: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Gucci。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一半。

机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街边红灯亮了，该停下了，别往前走，你身上破的洞。

个肩膀都带来了，你就别找了，花儿长大让它去吧，这一生的牵

最清白的是土地，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奇迹，他们没有发财，依然平凡就老去。他也少了叹息，他也不再着急。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呐。今天我们迎来了10月14号了，周三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喽。我们今天送出的开场曲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13，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儿怎么样吧。啊，目前呢，看到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呢最低气温14度，相对湿度36%-88%啊。像这个时节呢，大家锻炼啊，选择就是让身体先微微热啊，不要大量的再出汗，那种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后呢，如果说出汗，也要是及时把它擦干，更换一些干爽的衣物，防止感冒喽。早晚还是很凉的，你像我这个。早晨都得披件外套再出门，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回家晚也是啊，早晚一定要带上一个小外套披上点，省着真是感冒了。7:13了，我们7:30要在节目当中进行点名了，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环节的，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了，别问再多为什么，至少今天很快乐。7:29，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各位准备好了吗？还有倒计时的一分钟，我们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点名环节喽。哎呀，本来这首歌曲是作为我们今天的打卡曲目的啊，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的，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的。

OK， 那还没有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已经给大家挺长时间的了，是吧？希望呢你听到我们的节目，至少你今天很快乐。如果你天天听，那你天天很快乐。来吧，我们提前一下下啊，就是几秒钟，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群里面打卡接龙的都有哪些呢？哟，今天哎前三位看一下，高宇翔、虎哥、大磊，这是我们前三位。再看一下并列前三位，安吉不为谁而作的歌马雷鹏。继续今天的并列前三位，让我得倒一倒啊。晚上倒一倒，准时七点钟来的。你看宅大人，我就说这宅大人今天可以啊。八零后小白鼠、空白，还有贪吃蛇、小小陈、小草莓、小小叶儿、小小正之、小宝贝、短发女人、小小鼠、招财又进宝，还看到了老爱六六啊，然后时光流逝而去 ，Diamond 事事如意，大雁海鸥，一念清新，冯先生、张自然、文聪，各位早上好。至少今天很快乐。是的，至少我们今天很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喊出那一句，大家一起上班快乐。怎么样，今天你上班是不是很开心呢？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迎来了周三啦，准备好迎接周三吧。这就是我们音乐早高峰、音乐快速路的这样的基调啊。每天上班都开心，每天上班的状态，希望你们都能跟我一样，好不好？因为这种能量是会传染的。不说我是一个多么就是每天都开心乐呵的人吧，但是其实我的能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就像我跟同事上班，就跟立恒一块上班，说哎呀，跟你上班感觉一下子好像自己的能量也能被调动起来，本来有的时候挺丧的，哎，所以说人和人在一起是会传染的。有的时候你跟能量高或者说每天开心的人多在一块，其实你也会变得开心，能量高一些，不是吗？希望我们这一份的能量彼此互相传递吧。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别问太多为什么，别问为什么，把我的微信账号记在心里就行了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或者说这个不方便看手机，在微信当中，你就在脑子里面先记住我们的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好吧？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互动话题，稍后我会把互动话题发送到我的朋友圈，你有我哪个微信都可以啊，也不用重复添加了，好吗？这几个微信我都会发朋友圈喽。再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说完微信，说完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话题会送出礼物的，会在评论区选出六位幸运听众，我们分别会送出是嗨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百元就餐福利，还有星展养舱健身为我们提供的健身体验卡一张，同样呢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畅玩票。

感谢各位哦。那么同样这那何飞说下班快乐，是上夜班了吗？说一下这个未来玩的消息啊，其实还有十来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就是10月25号。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带父母看世界，但是你会发现当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就没时间带父母了，都是带孩子出去，那父母怎么办呢？那你说父母自己出去有时候你也不放心，对吧？或者你说等你有时间，等你什么时候呢？等你天荒地老呢，对吧？等你走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那不如把父母交给我们啊。那这次呢跟着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10月25号我们会出发啊。所以说这一次你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让父母自己走出去，或者说你说这个跟着自己的就是自己父母的朋友啊，好兄弟啊，好闺蜜啊，一起去看一看南方的秋日啊。我们有汕头小公园，在老旗楼里去逛一逛，然后再乘船横渡内海湾。同样呢，我们此时的高光处呢，就来到了潮州古城，去看看牌坊街，走一走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同样我们感受到了千年文脉。那这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哎呦，吃上面怎么样，我们全程都是含餐的，那吃喝住行包在我们身上，而且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啊。同样我们住也是升级了，升级2晚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尽兴，睡得也舒心啊。当然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而且每个人还赠送生蚝半打。10月25号，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不如跟父母商量商量，或者说自己年轻人想跟我们一块玩也没问题啊。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我们听众专享价是每个人4299，但是啊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就是先到先得吧。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发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你就看一看整个的行程安排你满不满意，或者说父母喜不喜欢，合不合理，如果觉得非常不错，那再去报名就可以了。找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1。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

0: 葡萄装选用 95% 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2: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乐商城严选时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啊。因为一到冬天，脸上的干细纹就会悄悄冒出来，猛拍爽肤水，你会觉得当时水润润的，一会儿就干的不行啊。你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呢，不吸收，哎，闷的难受，时间长了就容易长一些闭口。所以说秋冬护肤啊，水油同补才是关键。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是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是水油同补的一个SPA级的精华水，因为它能把皮肤里的蛋白焕活起来，让脸上蓬蓬的，而且它是旋油锁鲜技术，就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的小金珠里，所以你一抹呢，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这一大瓶呢是120毫升，平时得100多块，今天我们到手只需要79，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的精华。那都知道雪绒花是在海蓝之谜里面是非常就是主打的一个成分啊，搭配高纯度的麦角硫因啊，双重抗氧又提亮，所以秋冬呢改善一下暗沉呀、发黄呀，包括干细纹。成分是非常干净的啊，不管是敏感肌、大干皮还是说混油皮啊，日常抗初老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正装非常划算啊，大家可以去就是看一下它的官旗店价格。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面膜的组合福利，它里面包含是一片高端的水溶双舱的一个提拉面膜紧致下颌线，六片呢泛醇面膜主打就是修护，六片的二裂酵母面膜专门去抗皱淡纹提亮的，四种搭配一次性搞定，19片面膜到时候只需要69，所以真的很划算。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呢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那添加到我的账号之后呢，大家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点击链接购买也方便。7:45，稍后我们会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所以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时间咯。I'm chasing paradise.

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7:52，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互动话题了。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哎，其实也不是要聊，就是要看，我要看大家都爱用什么，就是你最近特别爱用的表情包，应该说最近最爱用的。出场频率最高的表情包，那么我也会把这个发送到我们的账号当中，发送到我的朋友圈当中，大家去积极留言并配图哦。我们会分别送去的是嗨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就餐名额，还有就是星展养餐为我们提供的健身体验卡，还有同时感谢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场门票。所以我的朋友圈评论马上就开启喽，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搜索淑君大大一。在不中到不知的
2: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2: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8点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开始点歌了是吧？那大家8点钟我们就是点歌环节了，大家把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的微信群里面就行了啊，你在哪一个群就发在哪个群里面就可以了。再说一下怎么去点歌呢？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那进入到群组当中呢，你直接发送歌曲名称、歌手姓名就可以喽。LLKK 想听梁静茹宁夏，我以为你要听孙燕姿呢。还有国王要听陈奕迅的《孤勇者》，侯先生陈山天后终于换歌了，不容易。跳跳糖林俊杰的《一时的选择》，最近和女友去看 F1 喽。然后看到老爱要听孙燕姿的《隐形人》，还有胖妞妞老公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摄氏38度，孙燕姿的《天黑黑》，月下独舞要听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好，我们看看选出哪4首联播呢？我们现在进入到是点歌环节，稍后呢我们会公布一下今天的接歌题目啊。那么差不多，先安排一下大家的点播歌曲吧，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咯，舒君大大一，这个是我的个人微信账号，大家去搜索一下就可以咯。